0: 凭借最新推出嘅录音，
1: 有台前幕后嘅名家分享佢哋嘅见解。
0: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嚟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嘅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0: 紧贴乐坛新动向。

啱啱有小提琴家卡普森联同巴黎乐团在若菲的带领之下，为我们送上过萨拉沙蒂的名曲《流浪者之歌》作品编号20。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接住下来节目将会为你带来阿尔巴尼斯的亚斯图利亚斯，原本是一首的钢琴曲，今天将会为你送上由薛高维亚改编的吉他版本。马上为我们演奏的是约翰威廉斯。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继续嚟到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欣赏嘅场名叫《男人与女人与女人与男人》嘅音乐会。大提琴家格鲁美斯会联同钢琴家利姆带嚟一连串由 J.S. 巴克、奥亚巴克、利布曼、贝多芬、克拉拉舒曼同埋布拉姆斯嘅创作，同我哋以音乐探索男女之间嘅吸引、诱惑、情欲、渴望同埋爱情。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樂吸引你的是什麼呢？是演奏者賞心悅目的技巧，是璀璨多變的色彩，是輕鬆自在的步伐，還是牽動你內心共鳴的親密感？ 一時之選，由我馬盈盈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處，值得你細心聆聽。每日下午1:15，第四台為你帶嚟一時之選。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cellist Raphael Walfisch and the Bournemouth Sinfonietta performed E.J. Moran's Cello Concerto under Norman Del Mar. 莫倫的大提琴協奏曲是由大提琴家拉菲奧·華輝樹和白恩茅斯小交響樂團在指揮瑪雅的帶領之下一起演奏的。

在一点钟新闻之后来到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你好，我是马盈盈，我们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当中有戏乐也有声乐作品，其中有马先来的歌曲叫做《西班牙之夜》，这首音乐有西班牙舞曲的风格，充满浪漫气氛，歌词是讲到一对恋人在夜色的掩护之下亲密相会，咁阵间系由女高音尚恩诗演唱啦，伴奏嘅系花园合奏团。咁跟住系一首小提琴音乐啊，系萨拉沙蒂嘅《帕布的霍塔舞曲》。萨拉沙蒂系西班牙小提琴大师，佢自己咧都创作咗好多富有西班牙色彩嘅小提琴曲噶。阵间我哋会听嘅《帕布的霍塔舞曲》系其中之一啦。标题所讲嘅帕布就系萨拉沙蒂个名啊，所以呢一首舞曲系写俾佢自己拉奏嘅。咁阵间咧，我哋听下杨天窝演出啦。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钢琴音乐，是肖邦的《声诗小调练习曲》作品25第七首。虽然编号25的乐曲本质是针对技巧的练习，但是每一首都好像浪漫时期流行的个性小品，是有感情想表达的。至于我们稍后会听的第七首就比较抒情，乐曲也都好像室乐的三重奏，因为中间那一层是伴奏，而低音和高音的旋律就好像大提琴和小提琴的对唱。我们听下比利尼俄夫弹奏。

0: 一首圆记作品咧，通常我哋都会想佢系用华丽嘅方式结束啊。不过萨拉沙蒂喺佢呢一首小提琴曲入边咧，就以拨奏嘅方式完结啦。刚才听到嘅就系佢嘅柏布的霍塔舞曲编号52，拉奏小提琴嘅系杨天窝，一齐演出嘅系伊斯奇艾道指挥嘅纳瓦拉交响乐团。
1: First on our program today was Frédéric Chopin's Étude in C sharp minor, Opus 25, number 7, played by the pianist Mikhail Pletnev. Next, we enjoyed Jules Massenet's Nuit d'Espagne, or Spanish Night. It was sung by the soprano Véronique Jeans, accompanied by the ensemble I Giardini. The third work in the segment was Pablo Sarasate's Jota de Pablo, Opus 52. It was performed by the violinist Yang Tianhua, accompanied by the Navarre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conductor Ernest Martinez Izquierd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一首20世纪美国音乐的，是艾菲斯的《没有答复的问题》。这首乐曲非常特别，艾菲斯将乐团分了三组，放在舞台不同的位置，其中一组是小号独奏，他在乐曲里面将一个乐句演奏七次。这个乐句其实是代表着一个关于生存的哲学问题，其他乐器就尝试回答。稍后选来这个录音也是相当特别，因为当中是由女中音代替小号独奏提出问题的。稍后就由迪当拿图担任女中音的独唱，一起演出的是金苹果古乐团，指挥是叶梅里亚尼切夫。然后会有李斯特的钢琴作品，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首圆记乐曲，叫做第一首梅菲斯托圆舞曲。标题所讲的梅菲斯托就是匈牙利诗人雷努笔下的魔鬼。这个魔鬼带浮士德去到一间乡村旅馆，跟着魔鬼就拿起提琴演奏了，令到在场的村民陷入疯狂。浮士德就趁着这个机会带一位少女走入树林，琴声远去，只是听到夜莺唱出的情歌。稍间会由安斯涅斯弹奏的。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吉他音乐的，是蒙布的第十首歌与舞。蒙布是加泰隆尼亚音乐家，他的第十首歌与舞是由阿方索十世的歌曲取材的。而阿方索十世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卡斯提亚王国的国王，很有学问的一位人物，后来他被人称为智者。这首蒙布的作品原本写给钢琴，稍后我们听下吉他的版本，交给舒贝弹奏。

音乐咧，亦都将我哋今日嘅一时之选节目带到终结啦。为你作英语节目介绍嘅系 Felix 谭方仲，我系马莹莹，多谢你收听啊！咁我哋下次再见啦。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和我陈叔一起欣赏中乐。在未来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品尝一下和自然现象有关的音乐，而今集就以雨作为主题。雨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自然现象，而我们对雨的一般理解大概可以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季节，所以会有春雨、夏雨、秋雨、冬雨之分。其二是雨势，即是落雨的程度，例如微雨、飘雨、骤雨、豪雨、暴雨。另一方面，雨很多时都同另一种自然现象连在一起，例如风雨、雷雨。所以说雨的形态可谓不一而足。今集我借用辛弃疾的词句，更能消几番风雨，作为题目，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音乐界对雨这种自然现象有什么感应。首先，我和大家分享一首非常热门的粤乐，叫做《雨打芭蕉》。这首乐曲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不过它其实可以有不同的玩法。现在不如听一个比较特别的玩法吧。

剛才那一首耳熟能詳的雨打芭蕉是一種中西合璧的玩法，而這種玩法再再證明粵樂的強大生命力。某首粵樂既可以用傳統的玩法，例如五架頭的玩法，又可以用西洋味道很重的玩法來演奏。剛才那個版本就是由湯海旋配器，由何克寧以高鼓領導廣東音樂曲藝團樂隊演奏。聽完一首關於雨同芭蕉的樂曲，不如再聽多首同樣是以雨同芭蕉作為題材的樂曲。這首是客家漢樂的《蕉槍夜雨》，這首樂曲可以作為古箏獨奏曲，亦可以作為漢樂的合奏曲。現在準備聽的是由蕭國人以古箏，而蕭俊瑞以三演領奏的版本。

听完一首咁古雅嘅客家汉乐《朝窗夜雨》，不如转下口味，听翻首好现代嘅乐曲啊！作曲家罗永辉响80年代初应香港中乐团邀请，写咗一套叫做《山水响》嘅乐曲，尝试以声音嚟画出三幅山水画，其中一幅系同雨有关嘅。乐曲嘅全名系《雨笑》，跟住一个破字号《风之惊暗雀》。曲名好文艺，但系似乎有啲拗口。雨笑系落雨嘅先兆，风之唔系风之雀跃嘅风之，而系风吹埋树枝度嘅风之。惊暗雀系指风吹埋树枝度惊吓到躲响暗处嘅雀鸟。唱片里面嘅呢首雨笑风之惊暗雀有以下嘅解说。佢话音乐由静态开始，经过不同的肢体设计和音色处理，带引出由交错长音及滑奏所构成的动态音乐。全曲重视音色的调配及由重叠所构成的音乐张力。咁我哋就依循佢嘅解说嚟听呢首乐曲当中嘅后半段啦。

刚才的乐曲《雨笑》《风之惊暗雀》是由严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听完一首这么着重音色调配的乐曲，我们听一首着重旋律的现代乐曲。这首是台湾民谣《港都夜雨》，由杨三郎作曲，吕全子作词。歌曲是讲男仔想起当日因为要出外谋生而在港口和情人分别的无奈情境。不过这首歌在台湾男女歌手都唱的。内地音乐界的桂盛和范伟强将这首民歌改编成为管弦乐，但大体上仍然保留原曲的旋律和台语民歌的风味。

刚才的港都夜雨是胡炳旭指挥中央交响乐团的演奏。听完一首民歌的管弦乐版，不如听一首真正的民歌。这首是江苏民歌《晴彩桑雨彩桑》，意思是无论晴天定是雨天，我都要采桑。善于唱江南民歌的徐小义以江苏话唱出以下的歌词：晴采桑，雨采桑，忙杀养蚕娘，日日夜夜守蚕房，蚕宝宝入眠人不眠，哪有功夫扮嫁妆。晴采桑，雨采桑，起杀了养蚕娘，蚕宝宝上山吐丝网，等到蚕茧丰收后，就请大家吃喜糖。

一首咁有浓烈乡土气息嘅江苏民歌《晴彩桑雨彩桑》，大家领略唔领略到养蚕姑娘嘅生活呢？协助徐小义道出彩桑情况嘅系夏飞云领导上海爱乐管弦乐团嘅演奏。听完江苏民歌，不如我哋听一首《琴箫》嘅吟唱啊！谭宝石同马常胜根据元朝徐载诗嘅一首箫曲而创作一首《琴箫》嘅吟唱曲。徐载诗用嘅曲牌系水仙子，而他在曲牌之下定了夜月。

雨作为题目。首曲咁话嘅：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期未收，叹新风逆旅掩流，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剛才由譚寶石吹簫，馬嘗聲彈琴吟唱的夜雨，大家有沒有走到曲裡面的意境呢？從文學來說，首曲的妙處是徐載詩很懂得運用量詞，例如一聲吳葉一聲秋，一點花椒一點愁，三更夢十年事，和二老，即是兩位老人家。聽完吳桐語、芭蕉語，不如聽翻兩首梨花語。碰啱呢兩首講梨花嘅粵樂，都係呂文誠嘅作品。其一係20年代嘅《梨花醉雨》，其二係30年代嘅《雨後梨花》。好幸運，我哋準備分享嘅都係呂文誠親自演奏嘅古老錄音。第一首《梨花醉雨》是他聯同何雨蓮、邵鐵雄等人演奏。

頭先兩首粵樂標誌住花和雨的關係，跟住落嚟嘅呢首樂曲，亦係表述花同雨之間嘅關係，而且仲係表述得好率直坦白添。呢首就係雲南民歌《雨不灑花，花不紅》，而歌詞係話：歌是天上一條龍，梅是地上花一蓬，龍不翻身不下雨，雨不灑花，花不紅。我哋就听下鲍元海点样将呢首咁坦率嘅云南民歌以器乐表达出嚟啊！

頭先首《雨不灑花，花不紅》嘅雲南民歌嘅器樂版，係麥嘉樂指揮佛羅內斯交響樂團嘅演奏。較早前我哋聽過一首原曲《水仙子》嘅《夜雨》，而家喺節目臨結束之前，輪到聽一首同詞有關嘅樂曲啦。呢首琴箫曲叫做《雨打梨花心閉門》，是李祥霆的即興創作。曲名的《雨打梨花》這四個字是來自李松元的《憶皇孫》，而《雨打梨花心閉門》就是唐伯虎的詞。無論怎樣好，就等我們從以下的一段樂曲靜心感應一下李祥霆以琴和箫所展現的雨打梨花的意境了。

0: 又要结束了。我陈叔祝愿大家无论晴天雨天都坦然处之，甚至乐在其中。再会。
1: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章节。逢星期一至五傍晚五至七，戚家荣，日落志。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时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自带。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继续来到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欣赏一场名叫《男人与女人与女人与男人》的音乐会。大提琴家格鲁美斯会联同钢琴家利姆，带来一连串由 J.S. 巴克、奥亚巴克、利布曼、贝多芬、克拉拉舒曼和布拉姆斯的创作，同我哋以音乐探索男女之间嘅吸引、诱惑、情欲、渴望同埋爱情。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近丽景站。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杨屋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交流道西西行龙尾中区警署，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伊纳。

0: 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往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往启福道车多，龙尾近面粉厂。新界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近友爱村慢驶，龙尾龙门居。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6月2号，听紧是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剧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天在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就是舞评人陈伟钦的 William， 你好啊。
4: 你好 Cathy。
2: 不是 CCDC 就是城市当代舞蹈团、上个周末就完成了他们几场的演出了。记得他们在那个舞季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艺术总监桑吉嘉就因为他不是广东人来嘛，他就说啊，广东话一句说话就叫乜东东。他说他不是很明白是什么东西，他说他同事就告诉我知叫什么乜东东啦。咁佢講嘅時候咧，都好可愛嘅講得，因為都比較難拿捏啦。咁佢講乜東東嘅意思咧，因為咧就係咧喺5月29至31啦，喺葵青啦，佢哋有個演出咧就叫做兩東東，咁就揾嚟咗兩位嘅編舞就去呈現呢一個嘅製作。咁我自然就會諗到啊，就係、是、兩位編舞佢哋喺個舞台度呈現乜東東咧。咁你就去睇過啦。咁究竟呢個兩東東係發生咩事呢？
4: 咁今次兩東東就係一個即係雙舞作嘅一個節目啦，咁就分別就邀請咗兩位編舞，一位係黃振邦，之前都喺即係香港嘅一個舞者啦，亦都係過去喺 CCDC 都做咗好多年舞者嘅一個即係幾資深嘅舞者啦。咁但係前幾年佢就係即係移居咗去英國，喺英國嗰度就教跳舞。咁今次亦都係即係可能幾年以嚟佢就再翻嚟CCDC， 就面對一班新嘅一班舞者啦，咁就帶嚟佢嘅一個全新嘅舞作叫做流離半空中。咁而下半場呢就係、是、另一個邀請咗台灣即係其中即係飆舞劇場一個好出名嘅編舞啦、舞者啦、陳武康啦，其實亦都過去都經常都嚟香港㗎啦，即係都老朋友啦、即係譬如 Unlock 畢加索舞館都同佢合作咗幾次。係、啦，咁今次呢桑巴就邀請咗佢幫城市當代舞蹈團又編一個新嘅作品叫休息記，亦都揾咗一個亦都好資深嘅劇場構創鄧富權一齊去合作，就做咗即係呢一個嘅雙舞作嘅一個節目啦。咁上半場黃振邦嗰個流離半空中咧，其實你聽個名亦都譬如知道佢背景都係似乎係有一啲即係啊，好似我哋漂泊啊，或者係我哋好難著地啊咁嗰樣嘢。咁我諗返喺佢嘅背景呢，我到睇呢個舞作嘅時候呢，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就係、是、啊，佢似乎好似將佢而家喺英國教學嘅嗰個嘅概念擺咗喺排佢呢一個作品嗰度。點解我咁講呢？因為嗰、那個演出裏面其實嗰、那個舞台好簡單嘅，就係、是、有一桌兩椅，咁然之後加埋喺間中亦都會有一個旋轉舞台嘅效果啦。咁佢好多時候都係會係由一啲舞者喺嗰一桌兩椅嗰度有一啲嘅可能啲關係啊、對立啊，即係你見到佢哋有一個張力或者有一啲嘢發生，然之後喺個舞台嘅其他空間咧就會有一啲嘅相應嘅動作啦、舞蹈啦。咁似乎對於我嚟講就係喺呢個差唔多即係大約45分鐘嘅一個舞作裏面，我見到嘅就係、是、啊，好多時候就係、是、啊，人同人之間嘅關係，然之後佢哋係一個對峙又好，或者共處嘅時候，佢個念頭佢諗到嘅嗰樣嘢係啲乜嘢嘢咧？咁呢一樣嘢係我覺得整體上面其實係唔差嘅，亦都見到佢嘅用心，只不過睇完之後就有少少就係、是、啊，好似我哋 睇到好多嗰啲漫画嗰啲嘅 bubble 啊，嗰啲嘅嘅谂嘢嗰啲嘅，总之一个个圈。但系咧睇完之后咧，就觉得OK， 我知道你谂紧唔同嘅嘢啦。但就似乎就真系好似个名咁，就是、流离半空中，就未有好落地去入心嘅一啲嘢，就比较，我觉得就稍微弱咗啲咯。
2: 因为你头先喺度讲咧，其实呢一个嘅课题咧，都系可以好复杂，可以会牵动到好多嘅情绪，或者好多嘅主题咧，佢系想 tap on 嘅，咁但系喺舞台上边，咁当然舞者用佢哋嘅身体，我就系正想问嘅就系佢做唔做得到咁多嘅情感嘅牵动，或者佢带到咁多佢想讲嘅信息出嚟咯。
4: 我覺得嗰、那個情感係強烈嘅，即係佢尤其是因為佢嘅選咗一啲嘅即係選曲上面啊，咁亦都有一啲唔同嘅曲式嘅一啲嘅音樂啦。咁其實配合嗰個舞作，件事唔難睇嘅，即係話咧你見到都一路嗰四十五分鐘，你都會一路都想繼續睇落去發展到係點樣樣。只不過就係、是、過咗四十五分鐘之後，其實你最強烈嗰樣嘢係咩呢？就似乎唔係太俾有一個好強烈嘅情感俾到我咯。係啦，即相反。第二嗰個咧，休息記咧，反而係一個驚喜嚟嘅。因為咧，首先陳慕康佢嘅母語唔係粵語啊，或者甚至鄧富權佢嚟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嗰邊，佢雖然佢懂粵語，但係佢都唔係佢母語。但係今次咧，佢哋好刻意地就係成個表演咧，佢係用咗好多我哋香港粵語流行曲作為一個主線啊，我形容係主線啊，係啦。然之後咧，佢去利用呢個難曲，然之後佢編排咗唔同嘅嘢，令到我哋去諗咗好多嘢。
2: 例如有啲咩個難曲啊？
4: 一開頭咧，我同好多人都一開始就係、是全黑舞台，然之後播《獅子山下》，大家就暗地裏就心諗：咦，咁典型嘅？咦，即如果越講香港粵難曲《獅子山下》，但係跟住佢出第二，即係靜咗落嚟之後出第二個歌嘅時候。我的心里面就是哇，因为他第二首歌就是430穿梭机。即我心想哇，那一下就是我就算作为香港即土生土长的一个人当然这个是我儿时的一个回忆啦。但是如果你叫我揀粤语流行曲，
2: 怎么都不会揀到430穿梭机咯。
4: 是啦，但是他当要出430穿梭机的时候，然后他也不是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譬如刚才《獅子山下》他首先是全黑的，然后慢慢当个歌曲去到最尾的时候，他舞台先至着灯，见到舞者是着紧啲好像七八十年代的服饰的装扮，你就见到很典型啦，很陈旧啦，很老土的一个演嘅，然之後突然之間佢除下佢哋鞋或者除低啲衫，跟住播430穿梭機，佢哋就開始做一啲其實好簡單，就係、是、一啲伸展動作，同跳躍同穿梭機有關嘅啲動作，你就突然之間覺得，哇！佢俾咗一個另一個層次我啦，雖然都係講緊香港，都係想講緊嗰啲嘢。當然再繼續落去都亦都係有好多驚喜，即係譬如都係七八十年代嘅粵語難曲啦，即係強人啊，如果係男音嘅客途秋恨啦，輝哥嘅亦都有一即係有盧冠廷嘅一生所愛啦，然之後去到中後段就有友誼之光，即係加到風雲嘅主題曲，然之後大家聚埋一齊做一啲係即係好 ensemble 一齊要喐啊，要抬高個人啊，做唔同嘅嘢啊，然之後甚至乎喺友誼之光嘅最尾，又係再熄曬燈全黑，跟住嗰啲舞者係用廣東話唱，即係好似卡拉 OK 咁清唱友誼之光。但係有趣嘅嗰件事係咩呢？因為其實而家總共13個舞者啦，其實你睇翻佢哋背景咧，佢哋都唔係全部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嘅。所以其實有一半咧，佢哋唔係真係咬字好清楚，或者佢真係識講廣東話。
2: 咁會太搞笑啊！呢個畫面。
4: 我覺得有啲搞笑嘅，即係佢哋唱出嚟，但係嗰樣嘢係令到你諗好多嘅時候就佢哋好努力去做呢一樣嘢，甚至乎就係諗緊，其實乜嘢係香港咧，或者乜嘢我哋佢唱呢首歌嘅時候，大家嘅嗰個感覺，然之後又再翻去佢呢、這個演出個名其實叫休息記，當然舞台上面都有按摩啊，有停落嚟嘅時候，咁但係佢個英文個名咧係叫 Re-story 啊，即係 R-E 跟住係故事嗰個 story， 亦都叫 Re-story 啦 ，Re-。加個 story 啦，即係我覺得有好多嘢可以想像，俾到好多想像，即係佢用咗好多呢啲粵語難曲串連起上嚟，但係佢冇特別話我要點樣用呢啲難曲，或者配一啲好陳套嘅東西，或者一開始配咗好陳套嘅東西，其實就係話擺到明同你講，我係笑佢嘅。 啊，你唔好以為我真係咁老土先得㗎，其實我係會有其他嘅嘢嘅。咁甚至乎去到最尾，亦都係即係我相信多得即係聲音設計阿寶榮啦，梁寶榮佢用咗佢砌咗兩首廣東歌組曲嘅，就真係將一啲我哋其實呢十。咁翻嚟呢五六年嘅好多一啲冇五六年，可能一有十年啦，一啲唔同嘅好唔同類型嘅難曲，我估呢啲都係寶榮嘅難曲，冇可能佢哋嗰兩個會識嘅一啲歌。我再睇翻即係譬如有。

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左右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去1987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1715年嘅今日，韦华帝咧，因为佢帮孤儿院创作嘅音乐咧，非常之高水准啊，咁所以就有得加人工。我哋欣赏过韦华帝嘅《钢衣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RV 257，小提琴家宾纳迪蒂联同宾纳迪蒂巴罗克乐团演出过。

0: We've just heard Saint-Saëns' Polonaise in F minor, opus 77, with Gaby Casadesus on the piano and Philippe Entremont also on the piano.
1: 今日我们再次欣赏到圣桑的作品，有他的 F 小调波兰舞曲作品 77， 钢琴家卡沙迪斯以及安提蒙演出过。1846年的今日，圣桑在巴黎就进行了他作为钢琴家的首演。 今日节目时间亦都来到这里了，石嘉荣明天再同你一路支持谱社古典日志，一路再见啦，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来到6月2号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会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六月头可以咧都话只系初夏，系咪啊？但系咧呢排走喺街上边咧，实在系热到不得不得之了啊！天文台嘅朋友咧仲话周末嘅时间咧会更加热起上嚟，然而咧仲话今年嘅夏天啦，同埋出年嘅夏天咧都系咧会系破纪录咁热啦。有一日咧我就热到实在顶唔顺啦，我就翻查究竟几时系大暑啊？原来都仲有一段嘅日子，喺呢一个时间，不如咧，我哋就听一啲同夏天有关嘅作品。讲到咁样，自不然啦，唔少得嘅就系韦华帝嚟自四季嘅一套夏季啦。但系今日拣嚟嘅咧系一个特别嘅版本啊，由 Janoszka 嘅团队为我哋送上演出。

他们是 Yanoshka Ensemble， 刚才为我们带来有韦华帝来自他四季当中的夏季。四季感动了不同的作曲家写成他们的季节。不如现在就听下皮亚苏拉布尔诺斯艾利斯之下，由基里马联同波罗的海室乐团演出。

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连续啦，听过两首都同夏季有关嘅作品，会唔会都想清凉一下啦？我相信咧，走在一啲嘅绿柳河岸，都会希望咯带嚟一阵嘅凉风。布特胡夫嘅创作，我哋听下布顿联同英国交响乐团嘅演出啦。

唔该晒布顿同埋佢所领导嘅英国交响乐团，刚才为我哋送上嘅有布特胡夫嘅《绿流河岸》。今日喺节目入边为你拣嚟一啲咧，都系同夏有关嘅创作。仲夏方面嘅代表，点少得就系孟德尔逊嘅《仲夏夜之梦》啊！平日我哋听得多嘅可能系一首嘅序曲，入边嘅一首夜曲都系相当之优美嘅，就听下麦加利斯联同启蒙时期乐团演出。

一首相当之应节嘅作品，查可夫斯基嚟自佢季节当中一首著名嘅六月一首嘅选歌。我哋听过嘅有钢琴家邓泰山嘅演绎之后，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尾声。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我们明晚7至8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分享好音乐，拜拜。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系王家浩，今晚我哋继续嚟到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维清根音乐节，欣赏一场名叫《男人与女人与女人与男人》嘅音乐会，由两位音乐家为大家呈现嘅，分别系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同埋钢琴家利姆。呢场演出喺2025年5月29日喺斯维清根莫扎特音乐厅举行。这两位演奏家会以音乐探索男女之间的吸引、诱惑、情欲、渴望和爱情。大提琴家格鲁美斯早年就凭精心策划的节目和令人瞩目的世界首演录音而备受关注，而他的其中一张专辑亦都收录了来自5个世纪23位女性作曲家的作品，曾经连续数月登上德国古典音乐排行榜的榜首。而同佢合作嘅系嚟自慕尼克嘅钢琴家利姆，佢师从卜本德等嘅名师，一直积极推广现代及当代作曲家嘅作品，同时多年嚟为唔同编制改编，希望为经典作品带嚟新嘅声音视觉。节目嘅第一部分咧，我哋会听到 J.S. 巴克同埋 O.R. 巴克嘅创作，我哋会听到两人带嚟 J.S. 巴克平均律曲集当中嘅三首前奏曲，呢三首前奏曲。同俄裔美籍作曲家兼钢琴家奥亚巴克的作品47当中的三首前奏曲并列演出。奥亚巴克的这些作品创作于2008年，其后被汉堡芭蕾舞团广泛采用为舞蹈的音乐。巴克的平均律曲集按照半音顺序编排，而奥亚巴克则以循环五度去编排作品。在他的作品当中，这些前奏曲原本是为大提琴和钢琴而写的。我们将会听到的是一系列光彩夺目的性格小品，虽然当中偶然可以听到他对 J.S. 巴克音乐的引用，但作品主要在不同风格、调性和无调性、脆弱和强大能量之间自由穿梭，充满表现力。奥亚巴克正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作曲界当中一位坚强而独立的女性作曲家。我们会听到 J.S. 巴克平均律曲集第二册的 C 大调前奏曲、第一册的 E 小调前奏曲、第一册的降 E 小调前奏曲，亦会听到奥亚巴克的 C 大调第一前奏曲、E 小调第四前奏曲和降 E 小调第14前奏曲。在这些作品之后，我们会听到利布曼的 B 大调大奏鸣曲作品11。这首奏鸣曲最有趣的地方是在于大提琴和钢琴之间极为平等的关系，甚至比贝多芬较早期的作品5大提琴奏鸣曲更加进一步。有时两件乐器逐小节轮流演奏，有时则互相为对方的旋律伴奏。万乐章拥有优美的主题，而中段则带有戏剧性的对比。最终乐章是一组共有7段的变奏，主题取自莫扎特的歌剧《唐乔望尼》当中的二重唱。在歌剧当中，唐乔望尼刚刚遇见泽琳娜和她的未婚夫马歇道，为了让自己有机会接近泽琳娜，唐乔望尼邀请这对新人到自己的城堡举办婚宴。唐乔望尼尝试引诱泽琳娜跟随自己前往城堡，但是在二重唱结束之后，唐娜亚尔维拉突然出现，成功阻止这一场诱惑，并且带领泽琳娜离开。结束第一部分会听到贝多芬的作品《自那些感受到爱的男人》主题变奏曲。这首优美的二重唱来自莫扎特的另一部歌剧《摩笛》，由帕米娜公主和布鸟人巴巴基诺演唱的。他们歌颂夫妻之间的爱情力量以及爱所带来的普世喜悦。歌词就表示，今日相爱，明日相爱，让大自然的循环生生不息。贝多芬在1801年创作这一段7段的变奏曲，并将帕米娜的角色交给钢琴，而巴巴基诺的角色就交给大提琴演出。我们一起欣赏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和钢琴家利姆带来的演出。
1: In this concert, Rafaela Gromes and Julian Rehm juxtaposed 3 preludes from Bach's Well-Tempered Clavier with 3 preludes from Opus 47 by the Russian-American composer and pianist Lira Auerbach, composed in 2008 and later prominently danced by John Neumeier's Hamburg Ballet. While Bach's collection of piano pieces is arranged chromatically, that is, C major and C minor are followed by C sharp major and C sharp minor and so on, Auerbach follows the circle of fifths. In her case, these are original works for cello and piano, and unlike Bach's contrapuntal and harmonic experiments, what you'll hear are, despite occasional recognizable references to Bach, dazzling character pieces that move with great expressiveness between different styles, tonality and atonality, fragility and powerful energy. Auerbach is one of these strong, independent women in the male-dominated world of composition. Helena Liebmann's Grand Sonata for Cello and Piano in B, Opus 11 follows. The sonata is interesting for the equality between cello and piano, more so than the earlier Beethoven Opus 5 sonatas. Sometimes the instruments alternate bar by bar, or they take turns to accompany each other's melodies. The slow movement has a beautiful main tune with a dramatic middle section. The finale is a set of seven stylish variations on Mozart's duet. There we will give each other our hands, from Don Giovanni. To complete part one of this concert, another work influenced by an opera, Beethoven's Seven Variations on In Men Who Feel Love, a lovely duet sung in Mozart's opera The Magic Flute by Princess Pamina and the birdcatcher Papageno. They praise the power of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the universal joy of love. Love today and love tomorrow keeps nature's circle turning true. Beethoven gives the role of Pamina to the piano and the role of Papageno to the cello. And here are Raffaella Gromes and Julian Reed.

0: 铃木雅明刚才带领过日本巴克古乐团送上过系 J.S. 巴克嘅 D 大调第三管弦组曲 BWV 1068嘅选段。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Bach Collegium Japan, conducted by Masaki Suzuki, with excerpts from J.S. Bach's Orchestral Suite No. 3 in D, BWV 1068. You're with Radio 4.
2: Mozart斯基 的图画展览会，如果融合中乐和交响乐团，会变成怎样？指挥王佳俊将他这个别开生面的改编版本带上香港管弦乐团的舞台，由他带领，联同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奏家携手演出。同场还有华格纳的汤豪舍序曲，以及香港第一位夺得跃金小提琴大赛的冠军陈善莹演奏孟德尔逊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苏利云的《维多利亚与欢乐的英格兰》就是有八幕的芭蕾舞音乐，就是为了庆祝在1897年6月22号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传禧纪念，传禧就是60年了。

漫漠嘅芭蕾舞音乐就由古代嘅不列颠开始，跟住就去到伊丽莎白一世，还有查理斯二世，另外就有维多利亚女王，最后就是歌颂不列颠。今天欣赏的就是当中第七幕维多利亚女王加冕。我们有请宾尼和他领导的爱尔兰广播电视小交响乐团。

刚才欣赏过的呢，就是苏利文的芭蕾舞音乐《维多利亚女王加冕》，是来自她的《维多利亚与欢乐的英格兰》。跟着来呢，我们继续留在英国欣赏阿诺的室乐作品。阿诺呢写过协奏曲、交响曲、好大量的室乐作品，还有声乐的音乐。他呢还写过超过80出的电影配乐。我想当中最出名的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桂河桥了。今天欣赏的就是他的室乐作品五重奏，在1960年完成的。三个乐章就以快板开始，中间是下腔舞，相对前后两个乐章呢，这个乐章就比较沉郁了。下腔舞呢就是来自西班牙的舞曲来的。最后一个乐章呢就很轻松和很风趣。我们听下城市中心铜管乐五重奏的演出。

郭书荣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他的巴黎假期了。大概他跟我们都是一样，未去旅行之前都已经很开心了。这一首的音乐它就是将巴黎的所见到的一些景象或者的感受转化成为音乐。在1928年就在纽约首演了。音乐开始的时候有弦乐和双簧管带出主题。感觉咧非常之朝气勃勃，好轻松愉快，就好似郭书荣咧喺巴黎嘅大街小巷嗰度行紧。咁喺音乐面，我哋咧都会听到计程车嘅声响。原来喺首演嘅时候咧，郭书荣就用咗四个巴黎计程车嘅声响作为伴奏㗎。

史拉健领导圣路易家乡乐团送上过咧，就系歌舒咏嘅《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跟住嚟嘅作品啊，就系阿宾嘅《G 大调奏鸣曲》。阿宾啊，喺1723年出生啊，系德国嘅作曲家同埋维奥尔琴演奏家。佢曾经咧跟从巴克学习音乐，后来咧就去到德累斯顿工作啦。咁之后咧，佢都曾经同巴克个仔J.C. 巴克咧举行音乐会噶，阿宾嘅作品啊相当之细致，感情亦都好细腻。佢为维奥尔琴所创作嘅奏鸣曲咧系相当之重要嘅作品嚟噶。咁今日呢一首 G 大调奏鸣。

曲呢就是为到维奥尔琴独奏而写的了。维奥尔琴呢 Viola da Gamba 又叫做古提琴，声音呢就比较柔和，亦都有不同的大小的，演奏的时候呢就以两个膝头夹住打动来演奏的，是在16和17世纪很多室乐演奏重要的乐器来的。不过后来呢因为演出的场地越来越大，而小提琴的发展呢也都相对比它音色明亮，所以呢慢慢就少人创作维奥尔琴的音乐，也都少人演奏了。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呢，海力克就以维奥尔琴送上阿宾的 G 大调奏鸣曲。

维奥尔琴演奏家海力克送上过就是阿宾的 G 大调奏鸣曲。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继续会同大家欣赏不同的古典音乐，稍后见。

电影《难忘的1919年》啊，就喺1951年上画嘅。作曲嘅人咧就系肖斯达哥维斯啦。故事咧大约就讲到啦，喺1919年五月，俄罗斯嘅彼得格勒，或者又叫做圣彼得堡啦，同埋列宁格勒啊，就受到啦有英国支持嘅军队突袭啊。原先士气低落嘅呢个地方咧，后来因为有支援，于是咧就拯救咗呢个城市啦。我哋今日欣赏嘅咧就有当中呢一首突击克拉斯纳亚高尔卡，弹奏钢琴嘅系洛斯高，另外仲有西亚斯基所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

谢娜斯基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联同钢琴家罗斯高一起送上过肖斯达高维士的电影配乐《难忘的1919年》当中的《突击克拉斯纳亚高尔卡》。穆法特咧喺1653年出生啊，咁佢除咗作曲咧，亦都有演奏管风琴噶。佢曾经喺巴黎读书，咁根据呢个文字记载咧，佢好有可能咧曾经跟过劳力学习音乐，不过咧就好难证实啦。但系咧，佢的确系有受劳力影响噶。咁喺巴黎读完书之后咧，就去过唔同嘅地方，亦都喺德国嘅巴伐利亚因哥斯塔特嗰度修读法律。再在维也纳落脚，不过呢又找不到工作。在1677年呢就去了布拉格，之后再去萨尔斯堡。他呢就受聘于大主教，一做呢就做了十年。今天欣赏的这首叫做《帕萨卡利亚》呢，就在1690年在萨尔斯堡的时候完成的。我们将时间交给古建琴演奏家艾斯伯伦。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理查史特劳斯形容他的交响诗来自意大利作品16，是交响幻想曲。他完成这首作品的时候就只有22岁，因为他曾经去过意大利不同的地方，就启发了他写这首都挺大型的作品。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四个乐章当中第二个乐章，罗马废墟，有请路易斯和他领导的德累斯顿国家乐团。

路易斯·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送上过的就是理查·史特劳斯的来自意大利作品十六的第二个乐章《罗马废墟》。大约生于1565年的卢博，他就是葡萄牙复调音乐的代表作曲家。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八声部《安魂弥撒曲》。我们欣赏的是这个选段，有晋唐咏、垂帘经、升阶经、奉献经，最后就是永恒之光。有请基斯道法士和他领导的十六人合唱团的成员。

纪事道化士指挥十六人合唱团的成员，送上过的就是卢博的《八星部安魂微撒曲》的选段。就以这首的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希望你欢迎为你揀来的音乐，晚安。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刚刚我们听到一首阿根廷音乐、就是慕奈所写的小狂想曲，由吉他演奏家卡雅弹奏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妍莹。之前我们欣赏到钢琴家比利尼俄夫弹奏 D 士卡拉蒂的 C 小调奏鸣曲编号 K11， 亦都欣赏过法裔俄罗斯作曲家卡托华的 G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28里面的行板乐章。演出者是钢琴家宾特科斯博、小提琴家奥夫科斯博以及史巴夫、中提琴家尼斯贝和大提琴家班特利。阵间我哋会听下普切尼的管弦乐作品，就是三首小步舞曲啦，会由沙尔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另外咧，仲会听到钢琴家阿夫迪娃弹奏舒伯特的降 E 小调钢琴曲作品946第一首。不过而家咧，先听下另一首钢琴作品啦，系王安伦的小奏鸣曲啊，交俾钢琴家许飞平。

欣赏到长笛演奏家贝沙利吹奏莫扎特的作品，就是 D 大调长笛协奏曲编号 K314。 一起演出的还有简加斯指挥的博腾室乐团。你好，我是万盈盈，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比赛的卡门第一组曲里面的间奏曲，是由梦殊带领新爱乐乐团演奏的，亦都听到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谷克合奏克赖斯勒的维也纳小进行曲。跟住落嚟咧，会带俾你几首改编过嘅音乐啊，有理查斯特劳斯嘅歌剧《回归骑士》最后嘅爱情二重唱啊，会系格兰杰改编俾钢琴嘅版本，由蒂博代弹奏。之后咧会有肖邦嘅第二钢琴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拣嚟嘅系室乐嘅版本啊，由钢琴家白神典子以及世界之树四重奏同埋低音大提琴家侯卡斯一齐演出噶。不过现在先一起听下马勒的作品，是他的大地之歌里面的第三个乐章青春，这个室乐版本是孙伯克和韦恩改编的，交给男高音萨化以及李诺斯合奏团。

啱啱咧就系大提琴家阿尔斯达德，联同弹奏古钢琴嘅朗奇卓啊，带嚟贝多芬嘅斯大调第四首大提琴奏鸣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盈盈。喺呢个钟头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听到圣桑嘅《动物狂欢节》里面一段天鹅，由杜佩拉奏大提琴一齐演出嘅咧，仲有竖琴演奏家艾利斯。之后亦都听到巴克嘅经文歌《向主唱新歌》，编号 BWV 225，系由铃木亚明带领嘅日本巴克古乐团演出噶。咁阵间我哋听下吉他演奏家李斯克弹奏阿尔班尼斯嘅西班牙之歌当中嘅一首《东方》，这个版本是卢博改编嘅，亦都会欣赏到萧演奏家陈忠新吹奏马水龙嘅《随想曲》，一起演出嘅咧，仲有钢琴家任月。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竖琴演奏家于丹弹奏德布西嘅第一首《阿拉伯风》，这个竖琴版本是荷尼改编嘅。

啱啱我哋听到路达嘅 G 大调幻想曲啊，由钢琴家西伯特演奏嘅。你好，我系马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咧，我哋亦都听过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喺十七世纪嘅时候创作嘅《忠诚的十字架》，由加迪拿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唱噶。亦都欣赏到一首现代作品啦，就系、是、帕特嘅《镜中镜》，由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联同钢琴家麦凯尔合奏嘅。阵间啊，我哋会听下莫扎特嘅作品，就系钢 B 大调回旋曲编号 K269演出嘅系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仲有安东里尼指挥嘅和谐花园古乐团，亦都会听下拉赫曼尼诺夫写俾钢琴四手联弹嘅六首小品作品11其中嘅选段啦，由西巴斯坦联同亚加利树一齐演奏。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利安卡法洛嘅歌剧《莎莎》里面嘅一段《他那动人的微笑》，交俾男高音亚兰尼亚，仲有艾达指挥嘅高文花园皇家歌剧院乐团。

刚刚我们欣赏到女高音帕斯迪萨演唱莫扎特的咏叹调再没有花环，出自歌剧《狄托的仁慈》，一起演出的有吹奏巴塞管的美亚和史贝宁指挥的巴塞二室乐团。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吉他演奏家尼高逊弹奏布鲁华的《迷人的眼睛》，还欣赏过拜伯的《玫瑰奏鸣曲集》里面第六首《在园中的煎熬》，演出的是小提琴家普杰、管风琴演奏家瑞奇惠兹，还有大鲁特琴演奏家米娜。跟住亦都听过李斯特的《钢琴曲集旅游岁月第三年》里面第一首《安杰老师向守护天使祈祷》，演出者是钢琴家罗蒂。阵间我们会听下吉他演奏家舒贝为我们弹奏蒙布的康波斯特拉组曲的。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江南丝竹，叫做《杨八曲》，交给笛子演奏家陆春玲、扬琴演奏家周慧、二胡演奏家周浩和琵琶演奏家马胜龙。

刚刚我们听到欧洲加兰古乐团演奏鲍海利尼的 C 小调第91首弦乐五重奏。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也都听过舒伯特的降 A 大调即兴曲作品90第四首，由钢琴家帕拉亚弹奏的。稍后还有四位作曲家的作品要带给你的，其中包括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里面的第二个乐章，由巴福杰担任独奏演出的，还有恩柏斯卡托蒂利亚带领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亦都会欣赏艾拉罗伯士的土著的传奇，一个是塞治奥阿萨德改编的版本，由马友友拉奏大提琴，还有阿萨德兄弟弹奏吉他。最后我们会听下一首16世纪西班牙音乐，是比萨多的海豚，会由女高音安道尔查演唱的，伴奏的就是巴罗克竖琴演奏家丽迪。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女中音冯奥达为我们演唱葛利格的作品，是易卜生的六首诗编号25，其中的天鹅和睡莲，一起演出的是钢琴家科斯博。